是属于是偏的开锅，冷漠的时候都很甜。我觉得你肯定有你的心啊，对吧？So the best, the more information you can get.